我可以接通。亲爱的，我给政府那签订啊 ，clear back arrival to one free time flight, thank you。33 台湾。